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，是饺子来撞。

0: You're flying with Global.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, online or on demand. We'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.
1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。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2: Station sponsor.
3: 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1.1 This Mandarin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进行网络穿越剧《祸国妖妃》第三集。
4: 而且妹妹，爹为了支持你，直接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种上土豆了。这次爹可是大手笔。
5: 地里的土豆收上来以后，都拿去支持你的政令了。

0: 谁能明白我？
1: 那些权贵呢？他们没说什么？
2: 他们一开始确实有点慌，因为老百姓都跑去开荒了，没人给他们种地了。为了留住老百姓，他们只能降低租金，给老百姓好处。
3: 现在全国各地的租金都降了不少，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。妹妹你真是厉害啊，兵不血刃就解决了百姓没地种的问题。
4: 哥，你确定老百姓没有骂我？
5: 骂你？妹妹，老百姓现在都把你当菩萨供着，谁骂你，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。
3: 妹妹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
4: 你说呢？
5: 我说什么？

0: 冷静冷静，生气是魔鬼，我就不信了，全国那么多地方就没一个人骂我。
1: 皇后娘娘是大好人，娘娘圣明盖世，
0: 皇后贤德无双，有佳酿造福万。
2: K.O.
3: 这些地方官就知道拍马屁，丝毫不为百姓考虑，才会通篇全是吹捧之词。
4: 为了拍马屁，这脑瓜子都快想冒烟了吧。
5: 既然这么会拍，那本宫就给你们加题了。
6: 传本宫的命令，让各地地方官每人写一份详细的奏章，汇报开荒的具体情况，迁移多少户，开荒多少亩，种多少土豆，收多少粮食，百姓反应如何，每项都要有具体数字，不许含糊，谁写的不清不楚就给我重写，写到我满意为止。
5: 本宫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心思拍马屁。
7: 每项都要具体数字，还要逐条合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2: 妙啊，实在是妙啊。
8: 元儿这一招敲山震虎整顿地方官实在是妙啊。
9: 爹，妹妹不就是折腾一下那些地方官吗？有什么妙的？
8: 你懂什么？你妹妹这是在整顿礼制，她逼地方官下乡，逼他们了解民情，逼他们不敢再谎报敷衍。这一招比你爹我杀十个贪官都管用。
9: 原来如此，妹妹真是高啊。
5: 娘娘，您吃慢点，别噎着。娘娘，您已经三天没笑了，外面的人都在夸您，您不高兴吗？
6: 你觉得本宫应该高兴吗？
5: 娘娘做了这么多好事，百姓都念着您的好，当然应该高兴啊。
10: 皇上驾到。
3: 皇后，你是不是很辛苦？朕听说你为了天下百姓都累晕过去了。
5: 谁说的？
3: 朝堂上的大人们都。
5: 皇后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，大梁需要你，朕也不能没有你。
0: 我是来当妖后的呀，怎么小皇帝都开始感谢我了？
6: 行了，本宫没事，赶紧回去读书。
3: 可是皇后。
6: 没有可是，清代送皇上回去。
5: 不知道怎么的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不行，我不能心软，我是来祸国殃民的，不是来当圣母，我必须继续作妖，继续折腾，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，把我推翻。
11: 开荒令推行三个月，全国新增良田数十万亩，百姓得了活路，却也有人开始坐不住了。
12: 开荒令一出，不过短短三个月，我侯府500多户佃农就跑了200多户。再这么下去，这祖上三代攒下的家业都要被裴渊毁了。
13: 侯爷，朝廷说开荒的地白给，三年免税，种出来的土豆全归自己。您这边租子70%，年景不好还要加租，大家实在活不下去了。您若肯把租子降到30%以下，我们就不走了。隔壁李家庄已经降到20%，再不降我们真的待不住了。
12: 裴渊，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动祖宗之法，什么开荒，他这是在断我等世家的根。
14: 我家跑了100多户佃农，租子收不上来，今年的年景怕是要亏了。
12: 你这算什么？我家快300户了。
9: 听说江南更惨，整片地都没人种了。
14: 再这样下去，佃农跑光，家业就完了。诸位，此事不能善了。开荒政策要是再推行下去，咱们的佃农迟早跑光，谁给咱们种地？咱们这些年的家业难道就这么拱手让人？
12: 可是那是皇后，背后有裴崇训那个奸相撑腰，咱们能怎么办？
14: 裴崇修再厉害也只是臣子，只要拉拢言官联名弹劾裴渊，皇帝也不能无视。
12: 对，
15: 让言官出头。那些人最爱骂人，骂得越狠，名声越大。
10: 要说如今朝堂上最刚正不阿的人，非铁面御史杜衡杜大人莫属。
12: 你在闪躲？
10: 杜大人铁面无私，连奸相都敢骂。
16: 杜大人真是铁面无私，有杜大人在，谁也别想欺负百姓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庄子又跑了80多户佃农。
12: 看来该轮到老夫出面了。
8: 皇后此举动摇国本，妇人干政已是祸端，如今竟敢擅自变更祖宗之法，抢夺大臣私产，蛊惑百姓迁徙，此等妖后不出不足以正朝纲。
16: 杜大人说的极是，这裴渊倒行逆施，我等若是不站出来反对，大梁朝的根基就要被他毁掉了。
10: 对，除妖后正朝纲，
17: 除妖后正朝纲。
14: 诸位，老夫已经拟好了弹劾奏章，你们看看。四卷，历朝历代，皇帝可以杀贪官，可以杀叛臣，但杀言官，那是要留千古骂名的。
8: 裴渊再疯，也不敢打破100多年的规矩。他要是敢杀言官，那就是与全天下读书人为敌，与青史为敌，与万世之名作对。
14: 他不敢。
8: 明日早朝，老夫带头死谏，你们跟着跪就是了。记住，声势要大，态度要硬，不能让那妖后看出咱们有半点退缩。
17: 杜大人放心，我等誓死追随。
10: 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明日早朝，除妖后
17: 正朝纲。
10: 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
8: 臣有本奏，臣弹劾裴皇后祸乱朝纲，擅改祖宗之法，强夺大臣私产，蛊惑百姓迁徙，致使天下动荡，民怨沸腾。臣请陛下诛妖后以谢天下。
17: 臣等附议，请陛下诛妖后正朝纲。
4: 诛妖后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有人站出来骂我了。
5: 本宫倒要看看这位杜大人能骂出什么花样来。
8: 皇后娘娘，你身为妇人反而垂帘听政，把持朝纲。你抢大臣私产，名为开荒，实为强夺。你蛊惑百姓迁徙，名曰利民，实为乱政。你种土豆分百姓，名曰济民，实为收买人心。桩桩件件，哪一项不是祸国殃民？
10: 臣杜衡今日以死明志，臣死谏。
16: 杜大人，杜大人息怒啊！
2: 不可如此死啊！杜大人，
16: 陛下面前不可造次啊！
2: 放开我，让我死，让我以死明志。
10: 臣等也以死明志，请陛下诛妖后，
2: 否则臣等就撞死在这大殿上。
18: 放开，让老夫撞死在这盘龙柱上。
0: 什么祸国殃民，什么祖宗之法，什么死谏，
4: 撞死？你们不是说要撞柱吗？怎么还不撞？
18: 臣死谏。
4: 朕等了半天了，你们到底撞不撞？
16: 拉住他，快拉住他。
2: 放开我，让我死，让我死。皇后倒行逆施，大梁将亡，臣不能力挽狂澜，唯有一死以谢先帝。
4: 你们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啊？
5: 别拦他，让他撞。
16: 娘娘，
5: 杜大人不是要死谏吗？让他死，本宫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撞。本宫数三声，你们松开他。一、二、三。
16: 皇后娘娘，你要干什么？
5: 杜大人，本宫看你撞了半天也没撞上去，肯定是觉得撞柱太疼了，对不对？本宫也不想杜大人多遭罪，所以本宫帮你。
16: 你敢？我是言官，是御史中丞，大梁朝开国以来从无杀言官的先例。你
5: 先例？安王也是本宫杀的，那也是大梁朝开国以来的先例。
13: 皇后娘娘三思，娘娘息怒，杜大人不过是直言进谏，罪不至死啊。
14: 女儿这么做肯定有深情，说不定就是吓吓这些人立威，我拦什么拦，直指就对了。
6: 杜大人，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要撞柱还是要本宫帮你？
13: 皇后娘娘，臣今死谏是为了大梁江山社稷，娘娘若还有半点良知。
3: 你算什么东西？
19: 臣等是言官，历朝历代从无杀言官的规矩。
3: 规矩？本宫就是规矩。
16: 你不能杀我们，我们是朝廷命官，是言官，杀了我们就是与天下读书人为敌。
6: 那不是正好吗？
16: 皇后娘娘，臣乃御史，臣代表的是天下读书人的声音。
6: 哦，那本宫今日就让天下看看。
19: 皇后娘娘，臣错了，臣不死谏了，臣家里还有老母幼子，臣不能死啊，求娘娘饶命。
3: 刚才不是还说为了江山社稷死又何妨，看来诸位大人的忠心也分时候。诸位大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14: 女儿还真是言官啊，这辈子杀了无数忠良，但言官不敢随便，不是不了，是名声太臭，会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，得罪了天下读书人，以后子孙后代还怎么做人？不愧是我裴崇勋的女儿，有魄力，有胆识，比我这个当爹的强。
20: 皇后娘娘英明，这三个言官名为死谏，实为私利，他们弹劾娘娘不是为了江山社稷，而是为了自家那几亩地。
14: 得了吧，你一个奸臣也没少干。
20: 此等尸位素餐，以权谋私之辈。那好，皇后娘娘圣明啊！
16: 皇后娘娘圣明，娘娘那好，
17: 私有余辜，私有余辜，娘娘。
0: 他们迫于我手中的剑，才不得不跪而已。等走出议政殿，他们还不知道要在外面怎么编排我呢。
1: 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怕我，恨我，背后骂我吧。
5: 男主怎么不说话？
0: 醒醒醒醒，我是个言官，得罪读书人，不正是你跳出来反对的好时机吗？
6: 沈将军，你怎么想？
9: 说起来，皇后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我的意见？难道她很在意我的意见吗？
14: 皇后娘娘对我不会是……
9: 不不不不，不可能，皇后这种高风亮节心系社稷的人，怎么可能对我一个武将有什么想法？
7: 我实在是太龌龊了，怎么能这么想呢？简直是在亵渎皇后娘娘。
10: 臣以为这三个言官死有余辜。臣督办开荒数月，深知开荒政策对百姓的意义，百姓有地可种，有粮可吃，不再流离失所，不再一子而失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
9: 这三人明知开荒政策对百姓有利，却为了自家私利，以死谏之名行胁迫之实，在其位不谋其政，阻挠利国利民之策，此等奸佞，不足以平民愤。
6: 沈将军，本宫可是在议政殿杀了他们，议政殿朝堂之上。
10: 大梁朝风雨飘摇，内忧外患，国库空虚，百姓困苦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，若不是娘娘力挽狂澜推行开荒分发土豆，百姓早已流离失所，大梁早已亡国。在这种时候还拘泥于规矩，顾忌于名声，如何成事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一百多年的规矩，如果这条规矩保护的是祸国殃民之人，那这条规矩就该破。娘娘杀的不是言官，是阻挠新政的绊脚石。
14: 沈凌霄这是在给裴渊的行为背书，
9: 意味着裴渊手里不仅有裴家的权势，还有沈凌霄的兵权。
14: 谁还敢反对？谁反对，谁就是和沈凌霄的十万大军过不去。
0: 我给你递了刀子，你不接就算了，你还帮我说话，不谈你到底还想不想造反了啊？
6: 听说今天这出事儿就是这货干出来的，我无论如何也要嘉奖一下昌宁侯。昌宁侯，
16: 娘娘，臣坚决支持娘娘铲除这等奸佞。
13: 皇后到底为什么要点我的名？难道知道了今天的事，是我带头怂恿的？
11: 又来一个说反话的，现在我都能吓得大臣指鹿为马了。昌宁侯，你很不错，本宫要赏你。
13: 赏什么？三尺白绫还是鹤顶红？
11: 就赏你。
13: 娘娘啊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对娘娘忠心不二。臣家里的地已经降了租子了，降到两成了，可不，降到一成半了。
21: 臣还让家里的佃农都去开荒，臣还打算捐1000担粮食给朝廷。臣
22: 看来我妖后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，他们都开始怕自己了。算了，不吓他了，我以后还需要他们为自己制造机会。
5: 你退下吧。
23: 哎呀，只要他敢跟裴渊硬刚，我们就敢在旁边默默喊加油。
24: 是啊是啊，结果昌宁侯倒是好，华贵的比谁都快，替裴渊歌功造批比谁都积极，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
5: 人把这三具尸体抬到城门口，昭告天下，是本宫亲手杀了这三个言官。
23: 有谁还该死谏？
13: 娘娘是真的会把我们变成死谏的。
22: 他毕竟是个皇帝，虽然只有9岁，宫廷兵变都经历过了。
25: 皇后杀的是坏人吧？那些坏人要阻止老百姓吃饱饭，该杀。
3: 皇后说的对，拖到城门口去，让天下人都看看，这就是和皇后作对的下场。
11: 小皇帝果然被本宫吓到了，看那小脸白的，肯定在心里骂本宫是个残忍嗜杀的毒妇，
22: 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这种血腥场面，真是不容易。
26: 哎，皇后姐姐在看我，我刚才一定表现得很有帝王威严，皇后姐姐肯定在夸我。
23: 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杀了三个言官，
3: 在议政殿杀的，一剑一个，干脆利落。
13: 老天爷，那可是言官啊，100多年没人敢杀言官啊。
23: 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？
21: 言官是朝廷的耳目，是替天下百姓说话的，杀言官这是堵塞言路，这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为敌。
18: 妖后，果然是妖后。
27: 我早就说过，妇人干政，国将不国，
21: 大梁朝要完了，100多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一个个女人手里了。走，我们去城门口抗议，让朝廷放了言官的尸体。对，去城门口。
23: 他们家里良田千顷，怕开荒让佃农跑光，怕土豆分下去粮价下跌，才拼了命的反对。
28: 哼，嘴上说的是为国为民，实际上是为了自家那几亩地。
13: 什么？反对开荒？反对分土豆？开荒政策让俺们有了地，土豆让俺们吃饱了饭，他们反对这个？他们安的什么心？他们安的什么心？
2: 这还用说？他们不想让咱们吃饱饭呗？那些当官的，家里粮田千顷，存粮万担，当然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。咱们饿死了，他们还能多收几年租子？
1: 这些狗官，良心被狗吃了！
4: 裴渊要是胡乱杀言官，肯定不对。可本该为百姓站队的言官，却不管百姓死活。那裴渊肯定是对的，因为他是在替天下贫苦的百姓出头。
7: 如果连百姓都不支持他，那以后还有谁管咱们百姓的死活？
8: 大家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19.1 你是 Mandarin Program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这个如果你没有听第一集跟第二集的话呢，第一集是上星期的星期六早上九点播的，然后第二集呢是上星期六晚上八点播的，这样子，然后是不同的节目，这样子，就早上的节目跟晚上的节目不一样，早上是薛丁格的猫播的，晚上是不一样的星空播的，这样。那这个祸国妖妃呢，他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，这样，他在看一本书，他在现代呢就是一个做牛做马的社畜，这样子，那他穿越到了古代，诶，他拿到其实是恶毒女配的人设。就什么时候他挂掉他就可以回到现代嘛，那他就想要赶快祸国殃民一下，这样他可以早一点回去现代。问题是要有人讨伐他，要有人宰了他呀，那他以为他在古代一直作妖这样子，就没有想到那些德政反而让古代人有了新的思维跟新的生活态度。 OK， 这个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简介。 What happened when two best friends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afterlife? Fell in legends of the Golden Arches, a wildly entertaining new theater experience from Auckland creator Joe Paradise Louis and the Malin Tang. A hilarious and hard life story exploring friendship, family, traditions, and cultural identity. Funny, movie, and completely unforgettable at QPAC 17 to 20 September. Book now at blissmanfestival.com.au station sponsor.

0: 说实话，皇后娘娘虽然手段狠了点，但她做的事哪一件不是为国为民？
1: 堂弟，她是为了种土豆，种土豆她是为了让百姓吃饱饭，开荒她是为了让百姓有地种，
2: 桩桩件件都是为了百姓，为了大梁。
3: 现在大梁朝风雨飘摇，皇帝年幼，朝政腐败，百姓民不聊生。
0: 若不是皇后娘娘不拿出点手段，这大梁朝还能撑几年？怕是三年都撑不过。
4: 皇后娘娘杀了三个言官，虽然残忍，但却能杀鸡儆猴，减少改革阻力。以后谁还敢为了私利阻挠新政？谁还敢拿死谏当筹码？
5: 她一个女子尚且心系社稷，为了江山操劳，我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能不明事理？我支持皇后娘娘，
6: 我也支持。
7: 抓得好，这种狗官就该杀。
5: 皇后娘娘是为民除害，
4: 让他们看看，这就是阻挠新政的下场。
8: 狗官，死有余辜。
9: 活该，活该！
10: 支持皇后娘娘。
11: 娘娘，百姓们都在夸您，说您杀得好，说您是为民除害。那些读书人也在支持您，说您心系社稷，是女中豪杰。还有人说，杜魂这人本来就是欺道名，他那个铁面御史的名声是靠骂人骂出来的，实际上满肚子私心。另外，有几个原本和杜涵走得很近的言官，今天公开表示和杜涵划清界限，说杜兄的所作所为不代表言官群体，真正的言官应该为国为民，而不是为一己私利。
12: 还有呢？
11: 还有，有人说您是大梁朝的救星，有您在，大梁朝就不会亡。还有人写了诗来歌颂您，说什么巾帼不让随眉，女子能顶半边天。
13: 京城百姓夸我，那是裴崇训用权势逼迫大家说假话的。那些读书人肯定也是被裴崇训收买了才改口的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完全不用把这些言论当回事，直接反着听就行。他们嘴上说着对我越满意，那肯定就是超级不满意。
14: 娘娘此举实在。
15: 半个日光景，想反对的人要么躺在家里养伤，要么一躺进棺材。
16: 今天本宫要搞的是佛教，和尚们不耕不织，却坐拥良田美宅，日子过得比许多官员还滋润，仿佛这样就能给自己积下几辈子的暗德。本宫要打压佛教，没收寺庙财产，还要将那些占尽良田的寺庙土地尽数充公，这样一来，天下僧侣和那些信徒也必然不满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骂本宫是祸国殃民的妖妃。
17: 臣附议，寺庙田产不纳赋税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，此事非改不可。
18: 臣也附议，僧侣不是生产，却坐拥万贯家财，此风不可长。
19: 不可长。
16: 没有一个反对的，那些世家出身的官员。

0: 平日里看着寺庙占着大片良田，心里早就憋着一口气。和尚不是生产不纳赋税，寺庙田产越来越多，朝廷的税基却越来越窄，这账谁不会算？只是以前谁也不敢提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提意见的是本宫，天塌下来由本宫顶着，而且反对还会被本宫砍。于是打压佛教的政令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通过了，本宫坐等自己腰后之名远扬。
1: 娘娘，寺庙收回来了，那些僧侣该如何处置？
0: 不是，男主来问他这些问题，他是妖后啊。
2: 娘娘，如果处置不当，引发僧侣不满，只怕会酿成民变，到时候就不是整顿风气，而是逼人造反了。沉思来想去，觉得此事还得请娘娘定夺。
0: 我听明白了，打压佛教是我的主意，恶名也是我来背。 现在沈凌霄来问我怎么处置僧侣，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，而是因为他想要收买人心。等我把主意出了，他再出面去执行。那些僧侣、那些百姓，感激的自然是宽仁的沈大人，好人让他做，坏人我来当，很可惜。哼，还能怎么处置？
1: 全还俗去呗，不然就杀了。还俗？下来。我每次做坏事，都是用倒推法，先把历史上那些打压佛教的正确方法写下来，然后再倒推出错误的方法。
2: 僧侣还俗，每人分田20亩，安家费10两，愿种田者给地，愿从医者给执照，愿教书者给学额。赋税记账法，低息贷于百姓。百姓有启动资金，有钱买种子买农具，小商贩有钱能进货摆摊，到时遍地都是做买卖的，朝廷的税也能多收不少。这不是简单的打压佛教、驱逐僧侣。 而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僧侣有去处，田产有着落，寺庙有用处，百姓有好处，每一步都想到了，每一个环节都衔接上了，这是一套完整的、成熟的、可以立刻推行的治国方略。裴渊明明有这么好的方法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，而是让我从清代手里偶然发现这手稿？这里面的深意值得好好琢磨。
3: 皇后娘娘这是在考验我，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能力。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妥当，让皇后知道我是可以与她一起改变大梁的伙伴。
4: 什么？还俗？还要分田？
5: 贫僧出家30年，从未听说过这等荒唐事。
6: 佛祖在上，这是要断我佛门根基呀！
7: 好，去京城告御状。
8: 对，
9: 让皇上评评理，我们何尚招谁惹谁了？
10: 对，
11: 我们要个说法。
0: 一年，一些和尚分到了田地，娶妻生子，日子比从前的青灯古佛竟热闹了几分。识字的和尚被安排去教书育人，通晓医术的和尚则被安排去行医治病。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感，比以前真切多了。执行下去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外面怎么样呢？
12: 皇后娘娘，打压佛教，分田于民，乃是立国利民之善举。
13: 皇后娘娘每日勤于政事，沾经竭虑，是我等楷模。
14: 皇后娘娘，你那些指挥念经的和尚强多了。
15: 皇后娘娘是我们大梁的福星。
16: 皇后娘娘，这才是真的普度众生。
17: 娘娘，娘娘，外面都骂疯了，
18: 成了。
19: 娘娘，外面都骂疯了。
20: 真的，千真万确，那些读书人都说您是祸国殃民的妖后，说您身为皇后却干政，还打压佛教，琢磨歪门邪道。
21: 还有人说，
22: 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比妲己还妲己，比梆子还梆子。
23: 历朝历代的妖妃加起来，都不如她一个人祸害多。
24: 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
0: 娘娘高兴就好，娘娘高兴就好。清代，你做的很好，以后每天都要给本宫汇报外面的骂声，嗯，越难听越好。娘娘放心，奴婢一定把最难听的话都给您记下来。
1: 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人美心善，
3: 女中豪杰，
4: 女中豪杰，为民除害。
5: 人美心善，女中豪杰。
0: 毁灭除害！反正娘娘又不会亲自去街上听。要让人厌烦，要让人难以忍受，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加热切地盼着沈凌霄上位。我裴远就是要当那个最招人恨的垫脚石。我要下毒，自导自演一起惊天动地的投毒案。
6: 这招古往今来，多少妖后妖妃都用过，屡试不爽，向我拔拳。
7: 查，给本宫狠狠的查！有人想毒死本宫，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。这是又要找借口砍我们啊！
8: 上个朝，脑袋就跟别裤腰带一样，当个官都成王维职业了。
9: 娘娘，
10: 此事非同小可。陈院亲自调查，定将凶手绳之以法。
11: 亲自调查，那可不行。你要是查出巴豆根本毒不死人，本宫这戏还怎么唱？
12: 不用你查，本宫自己查。
13: 本宫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的，敢对本宫下手。
14: 这是王大人，朝中三朝元老，平日里一副忠厚老实模样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
15: 像个慈祥的邻家老伯，
16: 我要是连这种老实人都祸害，谁还能忍住不来骂我一句妖后？
17: 王大人，你昨晚去了哪里？臣昨晚在府中，哪里都没去。
16: 是吗？可本宫听说你昨晚去见了安王的旧部。
15: 娘娘明鉴，臣是去见了一个朋友，但绝不是。
16: 肯定就是你联合安王旧部给本宫下毒。来人！
0: 把王大人带下去，严刑拷问。本宫倒要看看他的嘴到底有多硬。
18: 娘娘，臣冤枉啊！<笑>看吧，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抓人，想打就打，想杀就杀，这不就是妖后吗？妖后又滥杀无辜了！
16: 王大人清清白白。
0: 却被屈打成招，百姓闻之落泪。诗娟秉直书，妖后裴氏诬陷忠良，残害无辜，满城骂名妙极。
18: 三天了，拷问结果终于出来了，这是一起完美的冤案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发挥。
0: 怎么会？王大人当晚见的人居然是安王旧部，他老人家倒确实没有毒害我。
18: 毒害罪名对他来说还是太小了。安王还有一个外室子遗落在外，就不想扶持这个外室子继续造反，想拉拢王大人入伙。因为那外室子恰是王大人外室女所生，他想搏一把，赌赢了就是国丈，单车变摩托。
0: What can I say？
18: 以后可不能随便给这些大臣安罪名了，因为这些大臣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满朝文武从上到下，全是一群蛀虫。
2: 烂到根里，所以我随口一个罪名落到他们头上，可能都算轻的。只怕传出去，百姓还当我是在为民除害呢。还是指望男主早点造反吧。臣明白了。
0: 你当真明白了？
2: 原来娘娘大张旗鼓处置王大人，是在敲山震虎，给安王旧部一个机会。
0: 我没有啊。
2: 不计前嫌，争取安王旧部中的人才。娘娘心胸之宽广，臣等。 佩服，
19: 老天奈啊！我真没有啊！
2: 王虽死，但其旧部仍在，暗中活动，蠢蠢欲动。娘娘仁慈，并不想大开杀戒，便以此事给安王旧部释放一个信号，告诉他们，朝廷已经盯上了他们。只要他们投降，以后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当良民，朝廷不会追究他们的罪过。臣之前还在想，娘娘为何如此大动干戈，原来如此。
1: 想说点什么，但发现说什么都像在狡辩。
2: 高啊，实在是高。臣这就去安排，将那些旧部一网打尽。
18: 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
2: 娘娘放心，臣一定办得妥妥当当，绝不辜负娘娘的一番苦心。
18: 至于安王那个外世子，沈凌霄如何处置了，我也不关心了。这一招行不通，我又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。百姓最恨什么？最恨的就是苛捐杂税。
3: 一提加税，百姓肯定骂他，骂得越狠越好。
18: 国库空虚都要用银子，本宫思来想去，觉得应当。
3: 我每次做坏事都是用倒推法，先把历史上那些打压佛教的正确方法写下来，然后再倒推出错误的方法。
4: 僧侣还俗，每人分田20亩，安家费10两，愿种田者给地，愿从医者给执照，愿教书者给学额。
3: 复式记账法，嫡系怠于百姓。
2: 百姓有启动资金，有钱买种子买农具，小商贩有钱能进货摆摊，到时遍地都是做买卖的，朝廷的税也能多收不少。这不是简单的打压佛教驱逐僧侣，而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僧侣有去处，田产有着落，寺庙有用处，百姓有好处，每一步都想到了，每一个环节都衔接上了。这是一套完整的成熟的可以立刻推行的治国方略。裴渊明明有这么好的方法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，而是让我从清代手里偶然发现这手稿？这里面的深意值得好好琢磨。皇后娘娘这是在考验我，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能力。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妥当，让皇后知道我是可以与她一起改变大梁的伙伴。
5: 什么还俗还要分田？
6: 贫僧出家30年，从未听说过这等荒唐事。佛祖在上，这是要断我佛门根基啊。
5: 走，去京城告御状。
7: 对，
8: 让皇上评评理，我们和尚招谁惹谁了？
5: 对，
8: 我们要个说法。
9: 一年，一些和尚分到了田地，娶妻生子，日子比从前的青灯古佛竟热闹了几分。识字的和尚被安排去教书育人，通晓医术的和尚则被安排去行医治病。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比以前真切多了。
3: 执行下去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外面怎么样呢？
6: 皇后娘娘打压佛教，分田于民，乃是利国利民之善举。
10: 皇后娘娘每日勤于政事，沾经节律，是我等楷模。
11: 皇后娘娘比那些只会念经的和尚强多了。
12: 皇后娘娘是我们大梁的福星。
13: 皇后娘娘，这才是真的普度众生。
14: 娘娘，娘娘，外面都骂疯了。
3: 成了，
14: 娘娘，外面都骂疯了。真的，千真万确，那些读书人都说您是祸国殃民的妖后，说您身为皇后却干政，还打压佛教，琢磨歪门邪道。
3: 还有人说，
11: 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比妲己还妲己，比梆子还梆子，
15: 历朝历代的妖妃加起来都不如她一个人祸害多。
14: 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
16: 娘娘高兴就好，娘娘高兴就好。
3: 清代，你做得很好，以后每天都要给本宫汇报外面的骂声。
14: 嗯，
3: 越难听越好。
16: 娘娘放心，奴婢一定把最难听的话都给您记下来。
17: 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人美心善，
19: 女中豪杰，
3: 女中豪杰，为民除害。
1: 人美心善，女中豪杰，
14: 为民除害。
1: 反正娘娘又不会亲自去街上听。
7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。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19: Station sponsor。

0: 要让人厌烦，要让人难以忍受，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加热切地盼着沈凌霄上位。我裴远就是要当那个最招人恨的垫脚石，我要下毒，自导自演一起惊天动地的投毒案。这招古往今来多少妖后妖妃都用了，屡试不爽，效果拔群。
1: 查，给本宫狠狠的查！有人想毒死本宫，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。
2: 这是又要找借口砍我们啊！上个朝脑袋就跟别裤腰带一样，当个官都成王维职业了。
3: 娘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臣愿亲自调查，定将凶手绳之以法。
4: 亲自调查？那可不行！你要是查出巴豆根本毒不死人，本宫这戏还怎么唱？
0: 不用你查，本宫自己查。
5: 本宫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本宫下手。
4: 这是王大人，朝中三朝元老，平日里一副忠厚老实模样，见谁都笑眯眯的，像个慈祥的邻家老伯。我要是连这种老实人都祸害，谁还能忍住不来骂我一句妖后？
0: 王大人，你昨晚去了哪里？
6: 臣昨晚在府中哪里都没去。
0: 是吗？可本宫听说你昨晚去见了安王的旧部。
6: 娘娘明鉴，臣是去见了一个朋友，但绝不是。
1: 肯定就是你联合安王旧部给本宫下毒。来人，把王大人带下去严刑拷问。
5: 本宫倒要看看他的嘴到底有多硬。
7: 娘娘，臣冤枉啊！
0: 看吧，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抓人，想打就打，想杀就杀，这不就是妖后吗？
6: 妖后又滥杀无辜了。
0: 王大人清清白白，却被屈打成招，百姓闻之落泪。史娟秉直书，妖后裴氏诬陷忠良，残害无辜。满城骂名，妙极。
5: 三天了，拷问结果终于出来了，这是一起完美的冤案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发挥。
8: 怎么会？王大人当晚见的人居然是安王旧部，他老人家倒确实没有毒害我，毒害罪名对他来说还是太小了。
5: 安王还有一个外世子遗落在外，旧部想扶持这个外世子继续造反，想拉拢王大人入伙，因为那外世子恰是王大人外侍女所生，他想搏一把，赌赢了就是国丈，单车变摩托。
0: What can I say？
5: 以后可不能随便给这些大臣安罪名了，因为这些大臣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人。
0: 满朝文武从上到下，全是一群蛀虫，烂到根里。所以我随口一个罪名落到他们头上，可能都算轻的，只怕传出去，百姓还当我是在为民除害呢。还是指望男主早点造反吧。
3: 臣明白了。
8: 你当真明白了？
3: 原来娘娘大张旗鼓处置王大人，是在敲山震虎，给安王旧部一个机会。
9: Are you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1.1 It's Minion Program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我们现在听的呢是网络穿越剧《祸国妖妃》第三集。那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9点，这个节目呢是薛定格的猫，那它的第四集呢就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，那那个节目呢是不一样的星空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你可以继续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我们晚上见，拜拜。
8: 我没有啊。
3: 不计前嫌争取安王旧部中的人才，娘娘心胸之宽广，臣等佩服。
1: 老天哪呀，我真没有啊。
3: 王虽死，但其旧部仍在暗中活动，蠢蠢欲动，娘娘仁慈，并不想大开杀戒，便以此事给安王旧部释放一个信号，告诉他们朝廷已经盯上了他们，只要他们投降，以后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当良民，朝廷不会追究他们的罪过。臣之前还在想娘娘为何如此大动干戈，原来如此。
10: 想说点什么，但发现说什么都像在狡辩。
3: 高啊，实在是高。
11: 臣这就去安排，将那些旧部一网打尽。
8: 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
3: 娘娘放心，臣一定办得妥妥当当，绝不辜负娘娘的一番苦心。
8: 至于安王那个外世子，沈凌霄如何处置了，我也不关心了。这一招行不通，我又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。百姓最恨什么？最恨的就是苛捐杂税。
4: 一提加税，百姓肯定骂他，骂得越狠越好。
8: 诸位爱卿，本宫觉得现在的税太低了，国库空虚，边疆不稳，处处都要用银子。本宫思来想去，觉得应当加税。
11: 娘娘，百姓已经不堪重负，加税恐引发民怨，请娘娘三思。
1: 三思什么？本宫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，退朝。
11: 臣请娘娘加税。
1: 啥？那说啥？
11: 臣请娘娘加税，但不是加百姓的田赋，而是加商税、矿税、关税。
3: 臣这几日仔细核算了国库收支，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百姓税赋太低，
11: 权贵富商把持着矿山、关卡、商路，偷税漏税，中饱私囊，国库这才空虚。
3: 娘娘提出加税，臣原本以为娘娘是要加百姓的税，哼！可臣回去想了一整夜，越想越觉得不对，以娘娘的英明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
11: 臣这才恍然大悟，
4: 我表达的不清楚吗？我是真想加百姓的税啊！
3: 娘娘提出加税，是在提醒臣等，该对权贵富行动手了，该整顿税制了。娘娘这一招高啊，实在是高。
12: 臣附议，权贵富商把持资源，偷税漏税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若能整顿商税，国库自然充盈，百姓的负担反而能减轻。
11: 娘娘深谋远虑，臣等愚钝，竟未能第一时间领会娘娘的苦心。臣也附议。
13: 臣等附议。
11: 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，加商税减田赋，这是要了权贵的命，给了百姓的活路啊。
13: 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。
4: 算了，看在她踩着我在百姓心中好形象的份上，我不计较了。反过来想，沈凌渊越做这种事声望越高，不就越衬托我这个妖后的坏吗？